我恰恰认为这是一种更深刻、更需要勇气的青春形态。孙少安教会我，青春的本质或许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在于你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承担了多大的重量，并依然试图在重压之下创造一点点价值，发出一点点光。他每一次从跌倒的砖窑边爬起来，他看见家人因为他而能吃上一口白面馍时，他眼里闪过的欣慰，那都是他这块美

敬孙少安，那曾经被我忽略的坚守的伟大。我想告诉和我一样可能正被生活安在某种层檐下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青春正以一种蓦然负重的方式度过，如果你感到自己正像一块煤，深埋于日常的繁琐。

就像孙少安从未停止在土地上寻找生机，就像那块深埋地底的煤从未忘记自己储存着太阳的火焰。我们的青春或许没有成长迎风招展的树，却可能长成了托举新芽的土壤；没有成为划破夜空的星星，却选择做一块沉默燃烧的煤，用不那么耀眼的方式温暖着一个叫做家的世界，并在这份温暖中确认着自己生命的价值。

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章节是新生活运动在萧山。1934年，萧山县紧跟国民政府号令，成立了由国民党县党部负责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支会，又是开会，又是宣传，又是集会游行，忙的是不亦乐乎。以后

就是要与中共抗衡。总之，蒋介石的想法呀，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习惯与素质，以求达到救国复兴的目标。萧山档案馆馆藏的《浙江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萧山知会公函》第一号和第四号，以及萧山县实行新

0: 着大家从病痛中好起来，然后能够踏实的过感和被需要的感觉，是我，所以让我就这样坚持下。
1: 所以可以提高他们的一个健康意识啊，对于
0: 对，
1: 他们
0: 我
1: 日
0: 就
1: 常
0: 看
1: 的，
0: 着他们从不懂健康到会管健康，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值得的啊，对，当然您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中共党员，在您看来，党员这个身份对您的基层医疗工作意味着什么呢？
0: 对我来说，这个党员嘛，我觉得，就是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要比那个普通医生要更用心、更负责一点，然后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服务做到最细最实。
1: 所以这也就是一份党员的担当。那么在近30年的这个从医的工作当中，您回望这段路，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也看到乡亲们的信任，然后和认可，然后看到他们的健康。从年轻到现在，看着一代代老人的健康长

0: 人，然后和认可，然后看到他们的健康，从年轻到现在，看着一代代老人的健康长寿，一个个家庭平安幸福的，我觉得我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1: 嗯，
0: 然后能成为大家的健康守门人，也是我最知足的事。
1: 嗯，当然基层是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啊，但也是人才最稀缺的地方。那么作为您过来人啊，对于很多年轻的想要或者刚刚进入基层医疗岗位的医生，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哦，我想对年轻医生说，就是基层虽然是很苦，但是怎么说呢，应该也是最有温度最有价值的。你只要沉下心扎下根，然后就是你只要把心放在群众身上，把服务做到实处，我想你会有最真挚的信任。然后第二的话嘛，就是在基层你要肯吃苦，然后能坚持，因为在基层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只要坚持下来，你也会收获很多暖心的情绪。因为老年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些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107.9
1: FM107.9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0: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

0: 梁思秀，
1: 一切把妥。
0: 新郎官呀。

0: 那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呀，人家要花钱，你可要咬着牙齿供给啊。
1: 我逃难到重庆来时的情形一样，我
2: 李不祥倒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呆呆。
3: 懂得你愿意去讲清楚。
4: T9一路畅听。

0: 而不是说您吵到我了，您打扰到我了、
1: 没有的、
0: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从医者的一个心。
1: 哇，那你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了。然后孩子嘛也懂事的，反正就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也应该也习惯了啊，反正就是也很少抱怨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0: 以来，他们也应该也习惯了啊、哦，反正，就是也很少抱怨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那也就让我能坚持24小时在线的底气了。
1: 嗯，是的，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觉得是您一直向前的这样的一份最强的动力吧，我觉得。嗯，当然您不光是手机24小时在线啊，其实您也牵头建立了家庭医生的签约群，把很多的老人和家属都拉到群里面。嗯，想问一下，这个群在平时发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作用呢？
0: 这个群的话，建这个群我主要是为了方便那个群众的，就是群众的咨询啊什么的，然后转诊这种。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群现在看来作用还是挺大的。
1: 比方说呢？
0: 嗯，比方说日常答疑吧，就是老人或者家属，就是家里有什么小毛小病的，他们什么有用药问题的、
1: 嗯、
0: 或者要去医院怎么的，就是反正有关医学上的事情可以问我的，他们都会

排除了大家的一个极难问题。在萧山岱村镇有这样的一位医生，他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村里老人的电话他随叫随到。他的诊室不止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在村民的家里和床头。他叫郭丽，土生土长的岱村人，扎根基层近30年，村里的老人叫他贴心的郭医生。他说，看着乡亲们从病痛中好起来，我就舍不得离开了。本期对话1079

0: 基层嘛，这个不能只看病，更需要的是防病。然后现在这种高血压、糖尿病人又比较多，三高的人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健康知识，然后去管理自己的身体。所以就开展了健康讲座，组建那个慢病小组。目的就是想让他们懂得健康，会养生，然后自己能够管理自己。
1: 那么来听这个讲座的主要是哪些群体啊？
0: 那主要就是老年人，然后是高血压这种，
1: 患者。
0: 对，这种患者。
1: 那你觉得他们从您的这个小组活动当中都有了哪些变化呢？
0: 通过小组活动的话，就是他们学会了。

0: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值得的啊，对，当然您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中共党员，在您看来，党员这个身份对您的基层医疗工作意味着什么呢？
0: 对我来说，这个党员嘛，我觉得就是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要比那个普通医生要更用心、更负责一点。然后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服务做到最细最实。
1: 所以这也就是一份党员的担当。那么在近30年的这个从医的工作当中，您回望这段路，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也看到乡亲们的信任，然后和认可，然后看到他们的健康。从年轻到现在，看着一代代老人的健康长寿，一个个家庭平安幸福了，我觉得我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然后能成为大家的健康守门人，也是我最知足的事。
1: 当然基层是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啊，但也是人才最稀缺的地方。那么作为您过来人啊，对于很多年轻的想要或者刚刚进入基层医疗岗位的医生，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我想对年轻医生说，就是基层虽然是很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元首夫妇致敬。 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 国家主席

我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

所谓的军事化呢，则是新生活运动的核心。要使全体国民在生活中能够彻底军事化，自定于本月30日上午7时，召集各界在公众运动场开会。

0: 柜台里的那些职员也是个人坐在桌子边看报吸烟。李不祥走到柜台边，还没有开口，一个银行职员就笑吟吟地迎着：“哎，钟点也是你的，请来经理室坐坐。啊，下了班了，我没事。”李不祥迎上，说着，他也和李不祥并排坐着，先放下几分笑容来，点了个头：“啊，樊宝华先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怎么样？”“
1: 对的，我好苦啊！我只搬着几块金砖看了一看，又送走了。这次我做押款，不是自己的本钱了。”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了。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回顾千禧之年那些你听过的歌。2000年那一年，你一定熟悉李琛的那首《那个女孩是和继父在同一个剧团里叔叔的女儿》，她经常到李琛家去补课，慢慢接触久了，女孩帮她认识更多的朋友，甚至还帮李琛打一份零工，他们两个人一起支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虽然不是要赚多少钱，但两个人都觉得那是快乐的。特别是晚上，当女孩推着李琛的手摇车一起去散步的时候，总是会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李琛在对周围事物的接触当中，开始有了更强烈的欲望和自信，他想走出去为

让两个人越来越陌生。一年之后，当李琛再次回到西安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少了共同语言。当时的那种浓情蜜意，此时已经再也找不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两个人通过一通电话结束了这段感情，原因是李琛一直无法做出承诺，什么时候接女孩到北京，或者自己什么时候回西安。分手的那一刻，李琛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背负着自责和内疚。为了让这种情绪尽量从自己的身体和思想上挪走，他每天拼命的工作。时间长了，那份恋爱的美好回忆开始有了清晰的脉络，他便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心情，就有了那首《窗外》。没想到，正是这首歌让自己的事业有了转折，唱红了大江南北。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
2: 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宽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宽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不相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3: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背诵50米不相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
4: 女残区级文化特派员娄咪咪，
5: 作为派驻村里的文化特派员，我们想做好呢村校联动的这个桥梁。
6: 香源盛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近日在湘湖家园北门广场开展红砖映月乡首团圆中秋百家宴。
7: 社区的居民啊，我非常的开心，办得很热闹，大家呢把家里的菜呢拿过来一起分享，居民们呢坐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开心啊，希望以后呢社区呢这种活动呢都搞一下。
6: 美食品团圆、才艺庆佳节、百家宴席间精彩纷呈的邻里才艺晚会同步上演，晚会节目全部由社区居民自编自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昂扬大气的开场舞点燃全场氛围，婉转优美的越剧选段尽显传统韵味，萌趣可爱的幼儿舞蹈童真满满。太极展演、奇幻魔术开展互动小游戏、多轮幸运抽奖，持续带动现场热闹氛围，让每一位居民都沉浸式感受中秋佳节的欢乐与美好。据介绍，本次中秋主题活动前期面向辖区居民公开招募，共有18桌、180个参与名额。活动采用一户一菜的特色参与模式，同时广泛征集歌唱、戏曲、器乐、舞蹈等居民才艺节目，让普通居民化身舞台主角。
4: 新街街道新盛村中秋邻里嘉年华昨晚热闹启幕，村民们欢聚一堂，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共度中秋，感受浓浓的团圆温情。本次嘉年华设置青年潮玩、亲子同乐两大板块，冰皮月饼、 DIY、 花灯手作、灯谜游园、非遗团扇拓印、邻里舞台轮番上演。夜幕降临，璀璨灯光点亮小区，市民

0: 邻里舞台上，村民纷纷登台献艺，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热闹的游园活动串起浓浓邻里情，凝聚起村民向心力。新盛村村民钱雅丽，
1: 平常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现在村里面活动越来越多，然后这些文艺类的节目也越来越多。这次的中秋活动，我觉得是人气最旺的一次，就是大家群众非常。

0: 另外一个区块又是进行一个才的表演。
1: 据了解，这是新盛村搬迁至嘉悦新盛景城后举办的首场集体中秋活动。村里以传统节日为纽带，将民俗文化与邻里互动有机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节日盛宴。新街街道新盛村村委委员韩嘉诚：
2: 今天我们通过这一场邻里嘉年华活动，把新盛村的男女老少聚到了一起，通过打卡游园互动体验，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邻里更亲了，春风更暖了，和美兴盛文明村居的底色也更亮了。
1: 记者全夜营孔鹏飞报道。过中秋，不少市民家里的毛孩子也拥有了专属。

0: 有玉兔、 Hello Kitty 等造型，萌趣十足，每盒预售价108元。门店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月饼高糖高油配方，宠物月饼主打天然健康，饼皮用椰子油、燕麦粉、羊奶粉揉成，内馅则搭配鸡胸肉、兔肉、西兰花等新鲜原料，营养均衡，适配不同品种、年龄段的宠物需求。 某宠物友好咖啡店负责人陈锦：
1: 宠物的话，它主要就是我们是不加盐、不加糖的，我们的馅料主要就是以肉类为主，因为鸡肉是第一名的嘛，然后兔肉。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出行客流高峰。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相隔三个工作日，不少亲子家庭选择申请中间三天休假，将两端假期串联，凑出13天超长假期，趁着长假带孩子外出深度游玩。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大厅，记者看到拼假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亲子家庭